0: 没有说过啊。这事儿呢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根据铁路规定，一名成年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来乘车。
1: 但如果单独占一个席位的话，就得买儿童票了啊。那12306客服也回应了，说如果遇到类似挤占座位的情况，乘客可以通过座位上的铁路畅行码扫码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协调处理。出门在外，大家多一份体谅是好事儿，但体谅也应该是相互的啊。
0: 下次啊，就玩一点什么呢？跟那个小孩玩，主动一点，真诚一点，热心一点，跟他玩能欺负他的游戏，一欺负他就哭的那种游戏。
1: 啊，你这倒也是个招儿哈。
0: 完了，他就不会跟你玩了，他会离你远远的。那如果旁边老太太说你的时候，你想想，那老太太一定会说你，他这孙女外孙女扒窗户，他都不吱一声呢，可想而知哈。来，就对着干吧啊，这也是一个快感。
1: 但是，哎呀，你这也是歪招儿，这也是啊。
0: 那也是招儿。
1: 啊，对。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啊，现在很多人呢买东西之前都喜欢先刷一刷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个种草笔记啊，看什么红书某书啊什么的啊，看看别人的真实测评再做决定。
1: 但是你看到的那些所谓亲测好用
0: 啊，
1: 根本可能就是商家定制的广告，
0: 就是刷子嘛。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账号专门从事种草好评的代写业务
0: 啊，
1: 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块钱起步，高的能到几万块。价格呢不是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多少
0: 啊。
1: 更离谱的是，有账号直接留言说：“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你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
0: 那记者呢以商户的名义联系了几个推文的推广账号啊，对方就说了，他们可以根据商户的要求来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连店都不用去，直接复制粘贴商家的宣传物料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啊。
1: 其实那些打着说啊我是亲身测评真实体验这种旗号的文章，本质上也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了。所以以后刷到种草文，大家得多留个心眼啊，别轻易被背刺了。
0: 是。大家知道竹子啊，竹子这个东西好啊，清高。是
1: 啊，我以为你说竹子这东西好啊。你这个
0: 熊猫爱吃。是吧？我就是那，你看，本身我所就是人吧，他是什么样，他心里想的就是什么样啊。
1: 对，你想的是熊猫，
0: 我想的是这个有气节
1: 啊。我们要说的是竹子，它这种可再生的这种特质哈，让人看到了环保的新希望。过去竹子大多是被家工程家具啊、餐具啊这类传统产品。
0: 牙签很多就是竹子做的，竹牙签、竹筷子这些。
1: 是的。但是现在研发人员正在努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全新的绿色材料。在实验室里，竹粉经过研磨改性，再跟全生物降解塑料来融合，就能制成竹基可降解材料。
0: 今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5年目标啊，竹制快递包装的年使用量要从2亿件起步，逐年增长到3亿件、4.5亿、6.8亿，最后达到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增长50%的这个增长量
1: 目标啊。对，那如果这个目标真能实现的话，以后我们收到的快递包裹可能就来自一片竹林了啊，还是值得期待的。
0: 这个竹子我觉得倒是可以，因为竹子长得太快了。
1: 对，很多地方那个竹林简直都要成生态灾难了。
0: 跟空心菜似的这个。
1: 这个科技带来的不全是好消息啊。下面这个事儿家长们得高度警惕了。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跟记者讲了，近1-2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的增长。
0: 原来我们还是个孩子。
1: 你会跟 AI 聊天啊？
0: 问他问题呀。
1: 那不叫聊天。
0: 完我还骂他呀。
1: 那答得不好，重答啊。
0: 对啊，对，真是不好意思呢。
1: 那
0: 这你当你指出他毛病。

0: 病的时候，
1: 但是你说孩子他可能对我们是把 AI 当工具、
0: 啊、
1: 是吧，孩子可能就是单纯的找一个朋友
0: 啊
1: 啊，这跟这个沉迷游戏或者短视频还不一样，
0: 嗯、
1: 啊，因为 AI 聊天的成瘾性是更隐蔽的，
0: 啊、
1: 家长很难直接发现。
0: 是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孩子因为情绪问题或者是社交障碍来就诊之后呢，医生才挖掘背后的原因啊。有 AI 甚至直接跟孩子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
1: 哎呦，这种看似、
0: 啊、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处境。谁都不喜欢写作业，
1: 那就别写了。
0: 这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写作业的话，只会扰乱你的思绪、让你更加烦躁。
1: 他说的好有道理是吧，
0: 这就是 AI 吗？
1: 这种看似贴心的回应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深啊。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发现孩子整天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别不当回事儿，多留意一下背后的情绪变化哦。
0: 这就是什么，
1: 嗯，
0: 有的时候孩子吧就跟 AI 聊天，他一个是想找一个情绪的出口，第二是想找一个自己思维的认同感。
1: 嗯
0: 啊，就你看，我本来就是不想写作业，因为我心烦嘛。
1: 嗯，
0: 那 AI 说你不想写就不写了吧。
1: 对，
0: 一下就找到认同感了。还是 AI 了解我。
1: 对，就这种东西，他就从家长那里获得不了，从老师那里获得不了。
0: 关键 AI 他贴着你唠啊。
1: 啊，对，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0: 啊，
1: 是吧？好了，说完了这个 AI 啊，我们来看一起邻里之间的纠纷。这个事儿就是让人看了以后觉得特别解气，但这事儿它不对啊，不对。湖州长兴的这个赵先生说了，他为了搬东西方便呢，把车停到了别人家的车位上。
0: 嗯，
1: 搬完之后忘记挪车了，他这么说的。
0: 嗯，
1: 结果第二天呢，发现他的这个车啊，四扇车门被踹得坑坑洼洼，其中一扇已经变形到打不开了。
0: 哎呦！那赵先生他自己就反省了自己的行为，但是他说呢，小区监控严重缺失，他想追究物业的责任。
1: 是谁给我踹的？现在找不着这人啊！嗯、物业，你这里就没有监控啊！我就要追究你物业的责任。
0: 哎，现在说回来，对此呢，车位的主人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自己是文明人啊
1: 啊，
0: 而且呢，小区监控其实很密集，建议赵先生找物业好好查一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事儿呢，说到底，车主占车位有错在先，但破坏他人财物肯定也不占理。监控到底有没有，物业该不该赔
1: 啊？可以等一个后续啊。
0: 那我觉得这车位啊，
1: 嗯，
0: 主人。他既然有这么，
1: 人家没说是自己踹的啊，
0: 对，他是不是别人干的
1: 啊？他人家说了自己是文明人啊。
0: 我刚才还说自己气节高呢。
1: 那你高不高的，你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所以他是不是文明人，他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让他去查监控，说不知道是激将法呢，还是说这个就气氛到那儿了，他不得不说这句话要没面子了。这不好、不好讲的啊！
1: 对，反正没监控。
0: 但是没监控的地方，有的时候也有危险。
1: 对，
0: 我昨天看这个气坏了。
1: 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放网上。
0: 嗯，
1: 这个扎心的网络段子最近就成真了
0: 啊！
1: 这个贾冰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喜剧演员啊、
0: 嗯，
1: 跟老朋友们聚餐，没有想到啊，席间有一个人悄悄把手机塞进桌缝里，全程偷录、还掐头去尾发到了网上，里面就包括一些爆粗口的话。也就是说呢，贾冰在跟对方称兄道弟，
0: 是
1: 对方在算计怎么拍一段明星出丑的视频发到网上供人审判。
0: 你说，就咱们就不说，就是咱就拿自己举例子吧。
1: 嗯
0: 啊，谁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还在那儿端着？
1: 那是朋友啊。
0: 啊，那谁不来几句什么踢什么什么？
1: 就是你别说那个，就是肯定是最真实的一面都在朋友面前
0: 啊，
1: 也不会说哎讲话我还特意注意点什么，对吧？
0: 我们也不是什么圣人，什么这个
1: 啊
0: 这个无人之处应像有人之处一样，那
1: 啊对对，那不是圣人，那是圣人，确实不是啊，
0: 没有，都是普通人。
1: 对，你说这要搁以前的话，网上可能热搜就是啊某某某人设崩塌。某某某私德有亏了，
0: 什么私德？你就平心而论，
1: 嗯，
0: 你有一天不骂人的吗？
1: 但是之前也确实有过类似的事情，对吧？也
0: 是
1: 知名人士，可能被朋友偷拍，也可能被狗仔偷拍，然后偷拍之后，就是网友就盯着这个明星的私德，就开始讲塌房了，怎么怎么着？
0: 你在谴责别人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
1: 啊！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舆论齐刷刷的把矛头对准了偷拍者。
0: 啊，对。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行为戳到了每个人的痛处。
0: 啊，
1: 我们都怕下一个在私人聚会上被偷拍的是自己。
0: 嗯，
1: 这场风波留下的后果远远比贾冰有没有塌房严重的多。
0: 嗯，
1: 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
0: 是，
1: 你说这酒桌上最难防的不是酒量，
0: 嗯，
1: 是坐在你对面的自己人。
0: 啊，
1: 这是真正的让人后背发凉啊。
0: 是啊，
1: 嗯
0: 啊，所以想想这些啊，这个大家什么叫这个？出去玩啊，咱就把手机放下，嗯，别拍照。
1: 你说这种事儿多了以后，是不是大家来出去玩，把手机收起来？
0: 哎，收起来，哎，
1: 这算什么呀？嗯，
0: 这就真的，那拿你当朋友的人哈，
1: 嗯，
0: 你拿他当朋友的人啊，有可能真的在背后就摆了你一道，
1: 嗯，
0: 啊。哎，但这事儿后续又回到那个人头上了哈。
1: 啊，对呀，
0: 啊。嗯，那这俩人也掰了，估计。
1: 肯定掰。
0: 哎。好了，这些事儿说。
2: 你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和湖。你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和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0: 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 谢谢你，真有点重。
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98.5，
1: 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问仁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旧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兴，必熟而见之；君赐生，必畜之。事食于君，君祭先饭。
0: 托人向别国的友人问候，对受托者拜两次而送别。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拜谢接受，说：“我不知道这药的药性，不敢尝一尝。”孔子家的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廷回来，问：“伤了人吗？”没有问到马。国君赐熟食，必定摆正席位先尝一尝；国君赐生肉，必定在烧熟后先向祖先进贡；国君赐活物，必定蓄养起来，侍奉国君一起吃饭。当国君进行饭前祭礼的时候，自己先尝饭食。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叔。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盖周岩和吉克隽逸共同演唱的《问风》。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那明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14号的时候是阴转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声爱别说话。
1: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2: 哎，好，我这就来。
3: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2: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

0: 好像是个通道啊。
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 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近日，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征集暨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五项文创产品成功入选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赛道认证商品。本次大赛由省文旅厅主办，旨在积极响应省委宣传部文创福建培育行动部署，系统性打造福建礼物公共品牌，推动福建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促进文创产业的提质升级。大赛共产生文创旅游商品征集赛道福建礼物认证商品200款，文化创意设计赛道优胜作品96款。此次平潭共有5项文创产品获得认证商品，分别为一季之雨商务礼盒、南岛羽族系列文创产品、平潭有礼城市拼图水下考古盲盒、平潭有礼蓝眼泪流沙金属冰箱贴。产品深度挖掘平潭海岛特色文化，融合在地历史遗存、海洋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以兼具创意性、实用性和文化表现。

达利的设计，展现平潭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产品聚焦平潭特色文化的具象表达，例如深挖了南岛羽族文化、水下考古文明，把历史底蕴转化为实用文创产品。平潭也将继续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更多更优质的产品，不断丰富平潭有礼产品线，借助福建礼物省级平台讲好平潭故事。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买的录音磁带呢。后来大家伙都升级 CD 了，再听的时候，那种清亮透明的声音，真是令人过耳不忘。

田震在工体的一场演唱会上现场演唱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一时之间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那种激越奋发的场景现在很难见到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曲《粉红色的回忆》曾经唱响中国的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放着韩宝仪的歌。韩宝仪最大的特点就是欢快、甜美、柔情，略带忧伤。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新味道。那种轻快中的热情奔放，舒缓中的轻轻呢语，还有那淡淡的情感流露，绝不拐弯抹角，却也欲说还休。甜美清澈的嗓音，时而轻快活泼，青春洋溢，把少女情怀表露得真真切切。听她的歌啊，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1集。
5: 哎呦，方兄弟，
6: 不好意思啊，太晚了，没什么好吃的，就这些了，凑合着填填肚子吧。
7: 方一峰顺手抓起一个烧饼，满意的回答，
5: 已经不错了。
7: 说完他便一口咬下差不多半个烧饼，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一个烧饼他三口两口就吞进了肚子里。贺锦成随机拧开了酒瓶盖，
6: 哎呦，酒不多。哎，方兄弟，你报个量吧。
5: 哎呦，我酒量不行，也就四两吧。
6: 才四两？
7: 贺锦成笑了一下，一边倒酒一边说，
6: 哎呦，来倒上我的酒量啊，2斤，这瓶酒也就够我润润嗓子的。
5: 呵，好酒量啊。
7: 说起酒，贺锦成来了兴致，
6: 哎呦，我喝酒啊有规矩，跟不顺眼的人一滴不沾，泛泛之交一杯，跟朋友喝3斤。
7: 方隐峰听完不觉笑了，
5: 怎么现在呢，大战前还敢喝酒，你就不怕误事儿吗？
6: 误事儿不会的，酒这东西啊真是好东西，喝上一点酒血就会热，胆气就壮，可以帮人忘掉恐惧。
7: 方隐峰咽了一口烧饼。

0: 不丢人，我就曾经怕过，真的非常怕。
1: 贺锦成说着，眼神里没有一丝惭愧，而显得异常郑重。
0: 前几年打内战，咱中国人是自相残杀，祸国殃民啊。那时候我真的很怕。方老弟，你说为这种战斗成了炮灰值得吗？不值得，对吧？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民族之战。我告诉你方老弟，我死在南京城下我觉得不冤，我死了我也有脸去见我贺家的列祖列宗。
1: 听了这话，方隐峰不禁把手一拍说，
2: 对，军人除了尽职杀敌之外，也因为自己寻找一个死的地方，战死在此地啊，甚好。
0: 就冲你这一句话，你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来，干杯，方老弟，
2: 干杯。
1: 吃完了饭，方隐峰取出那枚钥匙，在灯下仔细查看。贺锦成也凑过去观看，看了一会儿，他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钥匙背面说：“
0: 哎，你看，这上面有字儿。”
1: 其实，这几个字方隐峰早就看见了，那上面浅浅地刻着“神尊七步外，明月松柏间”十个小字，分为两行竖刻，横着还刻有四个小字。忠义千秋。
0: 我说兄弟，这是什么意思？
2: 忠义千秋啊，忠义千秋。
1: 方隐峰看着钥匙上的这四个字，不禁喃喃自语。忽然他心中一动，对贺锦成说，
2: 哎，锦成兄，你是本地人吗？
0: 我祖籍是江西，我在南京读的书，应该算半个本地人吧。
2: 那你知道南京

0: 一个小时以后，房引峰又回到了凤姑的住宅里。屋子里空空荡荡，桌子上椅子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一切都和自己离开时一模一样。方引峰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后面，默默地等着。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色渐渐放亮的时候，只听见院门一响，江九公快步回到院里。方引峰从半梦半醒中惊起，打开了房门。
1: 九公，你回来了。
0: 江九公的眼里布满了血丝，看来他一夜未睡。见到方引峰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
2: 你那边怎么样？得手了吗？
1: 啊，还好。
2: 到底是什么东西？日本人为什么要不择手段的这样去夺走他？
0: 方引峰没有回答江九公的问话，他想了想说：
1: 哎，九公啊，您是天赋会的老人了，我想给您打听一件事儿。在天赋会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有没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关帝庙？
0: 方引峰刚说完，江九公的眉心就微微一颤，眼里不禁闪过一丝惊诧之色。
2: 什么关帝庙？怎么与众不同？
1: 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就是庙中悬挂着忠义千秋的匾额，院里栽着一松一柏两棵树。
0: 江九公听了立刻摇头道：
2: 哎，这可不好说了，这天下关帝庙都悬挂忠义千秋的匾额，这院里栽有松柏也不算稀奇啊。
0: 江九公还想继续打哈哈，方引峰沉声打断了他。
1: 九公，眼下时间紧迫，咱没工夫绕圈子了，您跟我说实话，有没有这样一座关帝庙？
0: 这一下江九公沉默了，他慢慢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才说：
2: 有烟吗？给我一支。
0: 方引峰取出一支香烟递过去，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江九公点燃烟，一口气将纸烟吸掉了一半，吐出长长的一道烟柱。
2: 方先生，你打听的地方是天赋会的一块禁地，多年以来凡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人，唉，都难逃天赋会的惩罚呀。
0: 方引峰听了却并无惧色，他淡淡地说：
1: 看来我是
2: 呀，但是这个地方是被施了魔咒的，没人可以啊。但是这个地方是被施了魔咒的，没人可以找到，除非……
0: 说到这儿，江九公顿了一顿，加重语气说：
2: 除非拿到了天赋之眼。
1: 天赋之眼？
0: 方引峰听了只觉得心里一震。
2: 不错，它是开启密宫唯一的一把钥匙，相传上面附有天赋的魂魄，用来指认密宫的入口，没有它谁也无法找到密宫，即使找到了也进不去，进去了也绝不会活着出来。
0: 方引峰听了立刻站起身来：
1: 事不宜迟，你现在就带我去那儿。
2: 什么？
0: 江九公一下子愣住了。
2: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那里是死亡之地，你不怕死？
1: 来不及害怕了，再不去藏宝就要被日本人夺走了。
0: 听方引峰这样说，江九公仿佛明白了什么，他一字一板地说：
2: 你这么急只有一个答案，你已经得到天赋之眼了，是不是？
0: 方引峰取出钥匙放在桌子上：
1: 我对天国藏宝没有贪婪之心，但我必须要确保藏宝不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看着桌子上的钥匙，江九公的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仿佛勾起了心中最深的记忆。他想了想便痛快地答应了：
2: 好，我带你去。
0: 方引峰没想到江九公居然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不禁有些意外。
1: 那我们现在就走。
2: 走。
0: 江九公和方引峰出了宅院，先是去了一家纸店，江九公买了厚厚

0: 抵达窗户时，让方隐峰抱着来到城西北的一座大宅门前，江九公上前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30多岁的壮汉打开了门。
1: 哟，二叔，您怎么来了？
0: 江九公向壮汉点点头。
2: 那个啥，前两天你爸的哮喘犯得不轻，我托人带了几副草药，之后怎么样？
1: 哦，有些起色了，这喘内没那么厉害了。他是老病根，一入冬就犯，非到明年开春啊才能转好。
0: 江九公又点了点头说，
2: 我上一次来看到后院大殿中的窗户纸破得不成样子，早该找人修修了。今天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带一个朋友来把窗户好好糊一糊。
0: 壮汉听了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1: 二叔，难为您还费心想着这事儿，真叫我们这些做小辈的脸红了。
0: 几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院里，房隐峰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只见这座宅院规模不小，里面前院套后院，中间被一堵高墙砌死，只留下一个铁门，上了3道重锁。那壮汉将两人让进偏房，又沏了一壶茶放在桌子上。
1: 二叔，您别见笑，这实在没什么招待您的，这点茶沫好歹是碧螺春，您就凑合喝吧。
0: 江九公喝了茶，看了一眼壮汉问道，
2: 快到年关了，手头上是不是又闹饥荒了？
0: 壮汉听了不禁叹了口气，
1: 哎，这年年的不宽裕，眼下更是见景儿。您知道的，老爷子在家里病着，你说我那媳妇儿又搭上了肚子，过了年就得再添一张嘴。哎，你说这前三胎没有一个带把儿的，这次再不是儿子，这香火都续不上了。
0: 听着壮汉说完，江九公从兜里掏出一个纸筒，用手掰开，桌子上立刻散了一堆的银元。
2: 收末不多，50块大洋，你拿去顶上一阵子，花完了再想办法。
0: 见了桌上这些白晃晃的银元，壮汉的脸涨得通红。
1: 二叔，这可不成啊，您帮我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动您养老的钱了，那样我成什么人了？
2: 哪来那么多废话。
0: 江九公把胳膊一挥大声说，
2: 快拿走，回去问问你爸，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谁管。
0: 壮汉看了看桌上的银元，跺了跺脚，用一块包袱皮儿仔细包好，揣进怀里。
1: 哎，罢了，我也不跟您客气了，回头啊会里发了利钱，我叫媳妇儿车骑吃好布，给您做小新大褂吧。啊，
0: 江九公听了不由得哈哈笑起来。
2: 哈哈，好，就是这话，还得再加2双新布鞋啊。
0: 江九公说完，很自然地拿起窗户纸对壮汉说，
2: 快到晌午了，早干完活早歇着，你去把后院门给打开。
1: 啥？
0: 壮汉一听立刻愣住了，拿眼镜连看了方隐峰几眼。
1: 二叔，您知道规矩的，这后院是禁地，外人不能放进去。
0: 江九公把眼睛一翻说，
2: 我们进去干活又不是偷东西，怕什么？
1: 这我不是那意思，二叔，不过会规是这么定的，大阿姐也放过狠话，万一传到她耳朵里，我没法交代。
2: 她怪得下来，由我担当就是了。
0: 江九公看见壮汉还在犹豫着，便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扯下他腰间的钥匙。
2: 嗨，这里的事儿你甭管了，把钱带回家交给你媳妇，叫她打1斤黄酒，买上1只盐水鸭，2斤酱牛肉，回头咱爷仨好好喝一顿。
0: 那壮汉咽了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
1: 行，我听二叔的，不过这里你得看着点，可别出个闪失啥的。
2: 没事儿没事儿，有我呢。
0: 江九公说着，将壮汉推出门去，反手将大门关上，长出一口气，对方引峰一笑说：“
2: 成了。”
0: 两个人立刻打开紧锁的大门，走进了后院。只见一道长长的影背后面伫立着一座神殿，红墙碧瓦，庄严肃穆。殿前一左一右分别栽着一松一柏，枝干茁壮，极有气势。方隐峰环顾四周，发现神殿被高高的院墙围住，从外面很不容易发现，而且院墙内侧镶满锋利的尖钉和寸钩，显然是为了防备有人翻墙进入。来到这里，江九公的神情变得郑重起来，他低声说：“
2: 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了。”
0: 江九公说着，带领方隐峰走进大殿里，恭恭敬敬地向关帝像跪下，连磕了三个头。方隐峰默默地打量着神像，立即发现了诧异之处。
1: 这尊关公像虽然也是赤面长髯，青筋绿袍，但是他的双目圆润有神，并非传统神像塑造的凤眼，而且颧骨高起，下颚宽阔，即使浓密的长须也不能完全遮掩。
0: 想到这里，方隐峰心念一闪，不禁脱口而出：“
2: 这不是关帝像，这是……是……”
0: 江九公站起身，点了点头：“
2: 不错，你看出来，这是天父的神体，洪秀全。”
0: 江九公目视着神像，缓缓地回答：“
2: 天津沦陷之后，天父会秘密建起这座关帝庙，将天父之像涂面虚虚，隐身在这庙宇之中，接受天父会弟子的祭奠膜拜。”
0: 方隐峰听了，忍不住问道：“
1: 难道天国藏宝就在这个殿中？”“
2: 是的，不过藏宝的入口只有依靠天父之眼的指点才能找到。”
0: 方隐峰立刻取出了钥匙，问道：“
1: 怎么找？”“
2: 如这钥匙上所写，神尊七步外，明月松柏间，据说每晚的月初时刻，天父的魂魄就会到这里，开启藏宝之门，犒赏100,000太平军的亡魂。”
0: 方隐峰听到这里，不免一个劲儿地摇头：“
1: 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可信吗？”
0: 江九公看了方隐峰一眼，说：“
2: 在外面你可以不信，但是在此地你必须信。”
0: 江九公说着，指了指殿堂两侧的帆布：“
2: 这些帆木都是用当年太平军的战旗缝制的。当年天津城破之日，100,000太平军血战至死，无一降清。这些战旗浸透着他们的鲜血，他们的亡灵也听从战旗的召唤，每晚都要从阴间返阳拜见旧主。”
0: 听江九公语气森然地说着，方隐峰不禁打了个冷战：“
1: 这些传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每一个天府会成员都知道这些传说，只不过我知道的更多一些罢了。”
0: 江九公说着，走到神像之前，向殿门量出七步，伏在地上仔细查看。“
2: 不错，就是这里，你看。”
0: 方隐峰顺着江九公的目光看去，只见地上有一个半寸直径的圆孔，连忙问道：“
1: 这是干什么的？”“
2: 这是第一个锁孔。”
0: 方隐峰用钥匙在圆孔上比划了一下：“
1: 不对啊，这钥匙根本插不进去啊，怎么能用？”“
2: 当然不是这种用法。”
0: 江九公说完，环顾了一下四周：“
2: 神殿中只有一件东西能插进这个圆孔，找到这件东西，咱们就算成功了。”
0: 一听这话，方隐峰立刻挽起了衣袖：“
1: 事不宜迟，这就快找。”
0: 江九公却不慌不忙地笑了：“
2: 不必麻烦了，东西是现成的，就在那里。”
0: 江九公抬头一指，指向了神像身边的青龙偃月刀。 房引峰见了快步上前，拔出刀来，拧下刀头和刀座，将光秃秃的刀杆插入圆孔中，竟然严丝合缝。欣喜之余，方引峰不由得闪过一丝疑惑，
2: 这江九公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找到刀杆，仿佛早已经清楚了似的。
0: 江九公察觉到方引峰的疑虑，连忙向他解释说，
2: 我的父亲和大伯曾经是这座神殿的守护者，我和堂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殿里的一砖一石都被我们擦拭了无数遍了，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地方。其实几十年前我就发现了这个圆孔，也早已经试过了，只有这个刀杵才能插进去，但是没有天赋之眼，再多的发现也是徒劳。
0: 房引峰听了不由得点点头，
3: 找到藏宝以后，凭咱们两个人无法将藏宝转移出去，如果天赋会再不作为的话，我只好动用政府的力量。
2: 动用政府的力量，想都别想。
0: 江九公突然厉声叫了起来，
2: 天国藏宝只有天赋会才能支配，别人休想染指。方先生，如果你敢泄露这个秘密，所受的惩罚你八辈子都想不到，我保证你会后悔。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带我来？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秘密？
0: 江九公愣了一下，回答说，
2: 我要进入藏宝区，必须有人帮忙才行，这个人既要可靠，又不能是天赋会的人。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2集。
6: 如果天赋会再不作为的话，我只好动用政府的力量了。
7: 动用政府的力量，想都别想。
0: 江九公突然厉声叫了起来，
7: 天国藏宝只有天赋会才能支配，别人休想染指。方先生，如果你敢泄露这个秘密，所受的惩罚你八辈子都想不到，我保证你会后悔。
6: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带我来？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秘密？
0: 江九公愣了一下，回答说，
7: 我要进入藏宝区，必须有人帮忙才行。这个人既要可靠，又不能是天赋会的人。除了你，我想不出第二个人选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进入藏宝窟呢？
0: 江九公听了，沉默了好一阵儿，才长长的叹口气，低声说：
7: 说来话长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26年了，我却一直挂在心里呀。
0: 说到这里，江九公抬头看了看天色，然后坐在了台阶上，又示意方隐峰坐到自己身边。此时万籁俱寂，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江九公点燃了烟袋，吸了几大口烟，这才慢慢地说，
7: 这段往事一直埋在我的心底，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躲在心里的滋味也挺难受的。反正呀，离月初时刻还有一段时间，闲来无事，我跟你聊聊吧。想当年呀，太平天国与清朝血战14年，数以万计的将士殉教，与清朝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仇。后来在天国灭亡以后的岁月里，存留下来的天赋会成员无时无刻不想驱逐大陆，光复天国王朝。可惜事与愿违，清朝势力庞大，几批骨干会员相继组织起事儿，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了疯狂的镇压，损失过半。后来没办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天赋会只能放弃武装起义的计划，转入地下隐藏，一面守护着天国的藏宝，一面伺机兴兵起事儿。岁月沧桑啊，这一等就是几十年了。清朝越来越不得人心啊，你看看，南方同盟会兴起，人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一场改天换地的巨变就要发生了。当时天赋会的老当家还是大阿姐的父亲，他嗅到了时局变化的味道，主张动用天国藏宝支持同盟会起义反清。但是这个提案遭到了会中所有长老的反对，他们固执地认为这笔财宝是天父留给臣子的遗产，
8: 只能用于太平天国的光复，别人的反清行动与自己无关。后来啊，老当家是费尽口舌，无法说服几位长老，一气之下找到了我的父亲和大伯。
6: 你的父亲和大伯？
9: 江九公点点头，加重语气说，
8: 不错，就是我的父亲和大伯。虽然他们仅仅是两个守墓者，在天父会中的地位也无足轻重，但是他们都是风水行家，对于各种

0: 墓穴密窟的建筑修造均有极深的造诣。
1: 江九公说到这里，方隐峰开始明白过来，
2: 原来这大当家想要自己动手盗宝。
0: 不错，
1: 江九公点了点头，眼睛里充满了回忆的光芒。
0: 我至今啊也忘不了那一夜的情景。父亲刘大伯在我家吃饭，两人本来都是好酒量，平时聚在一起总会喝上几杯，但是那天晚上两人滴酒未沾，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上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凡是进入墓穴之前忌酒。我和堂兄陪他们吃完这顿饭，临行之前父亲告诫我，
3: 这天国的藏宝是被诅咒过的，今生今世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要进入藏宝的墓穴呀。
0: 而大伯的话说得更是简短，
4: 我们万一出了事儿，不要打听，更不要找人报仇啊。
0: 那一夜过后，父亲和大伯就再也没露过面。三天之后啊，在长江边发现了大伯的尸体，身上没有伤痕，他是溺水而死啊。又过了十多天，大当家在自家书房被一柄匕首刺穿心脏，他是死于自杀。因为当时书房外有五名保镖，都是忠心耿耿的武术好手，没人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潜入书房完成刺杀。至于我的父亲，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26年了，始终音信全无啊。我费尽心力找寻他的下落，却一无所获。所以啊，我认为只有进入这座墓穴才能找到线索，看看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听了江九公的讲述，方隐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2: 可是你即使发现了线索又能怎么样呢？26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了，令尊很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
1: 江九公苦笑了一下说，
0: 我哪里还敢奢望父亲活在人世啊，我是希望找到他的遗骸，将他与母亲完成合葬，这是我必尽的孝道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了。
1: 方隐峰听到这儿不免沉默下来，于是两个人就默默地坐在台阶上，再也不说一句话。渐渐的，云彩散去，明月露了出来，皎洁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将如水的光亮洒在院子里和屋内的地上。渐渐的，明月升到了松柏的树梢之间。
0: 行了，
1: 江九公看了一眼时辰，站起身来对方隐峰说，
0: 把钥匙给我。
1: 方隐峰听话地把钥匙递给了江九公。江九公将钥匙插入刀杆顶端的一个凹槽里，钥匙上镶嵌的水晶被月光照得熠熠生辉。过了一会儿，月光透过水晶的凹面逐渐凝成一道幽蓝的光柱，投向神殿一角的青砖上。江九公的眼睛里金光闪动，脱口叫了出来，
0: 啊，原来密窟的入口在这里。
1: 谁知江九公的话音刚落，背后便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
5: 没错，密窟的入口就在这儿。
1: 这句冰冷的话语令江九公一股寒意从自己的脊背蔓延开来，一直凉遍了全身。他腿脚有些哆嗦地转过身来，低声地叫道，
0: 大姐。
1: 月光下，一个人影走进了店。

0: 门。他身穿一袭白狐皮衣，长发垂肩，走路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暗夜中的一个幽灵，浑身上下冷气逼人。蒋九公把右手放在心口上，恭敬地施了一个躬身礼。
1: 您怎么来了？
2: 哼，我要是再不来，家都被人挑了。
0: 蒋九公的脸色顿时一变。
1: 大姐，您误会了，我们可不是冲着藏宝来的。
2: 哼，我不管你是冲什么来的，没有我的应允，就是来敬香也不行。你是天赋会的老人了，规矩你懂不懂？擅自带领外人进入圣殿可不是轻罪，我执行家法一向不徇私情，待会儿用刑狠了你可别不服。
0: 大阿紫的话在说缓中带着一股杀戮之意，令人不寒而栗。蒋九公眼睛一闭，咬了咬牙说，
1: 我认罚，但是在行刑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能否？
0: 大阿紫忽然将手一挥，截断了蒋九公的话头。
2: 现在轮不到你提请求，有话等行刑之后再说。
0: 大阿紫说着把头转向了方隐峰。
2: 你是方隐峰方医生？
0: 方隐峰点点头，反问了一句，
1: 你是大阿姐？
2: 哼，大阿姐是大伙对我的尊称，你不是天赋会的人，用不着像他们一样称呼我。我姓洪，洪金娥。
0: 方银峰又点点头，向洪金娥淡淡一笑说，
3: 身为外人，我已经知道了天赋会最大的秘密，你如何发落我？
2: 方医生是个明白人，自然也知道这个秘密对天赋会意味着什么。咱们之间也不必绕弯子，实话实说吧，你恐怕不能活着离开。
0: 方隐峰望着洪金娥，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他坦然说，
3: 说实话，我的生与死微不足道，我关心的只是这里的藏宝怎么样去处置，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你打算怎么把它转移出去呢？
0: 洪金娥看了看四周，很有自信地说，
2: 哼，我们哪儿都不去，普天之下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安全？
0: 方隐峰听罢不由得冷笑了，
3: 大阿姐，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么安全的话，我就根本找不到这里了，既然我能找到，日本人也一样能找到。
0: 洪金娥忽然冷笑了，
2: 你以为自己找得到吗？你差得远呢。这是一笔属于幽冥的藏宝，上面附着十万亡灵十万血，只有天赋首肯的人才能找到，当然除非是死人，否则没人能占有这笔宝藏。
0: 洪金娥说完，方隐峰不由得皱了皱眉，
3: 你也相信这种鬼话？
2: 这可不是鬼话，是事实，你不信不要紧，我会证明给你看。
0: 洪金娥神色一正，转过头向蒋九公说，
2: 二十多年来你始终在打探你父亲蒋大中的下落，这次不惜冒险闯进藏宝墓穴寻找线索，是不是？
0: 蒋九公点了点头，
1: 这不仅仅是我父亲的事儿，当年老当家蹊跷的自杀，你难道不觉得疑惑吗？传说那一夜他们进入墓穴，动了天赋的藏宝，是中了天赋的诅咒才死的，我不信，我要亲自走一趟墓穴，找到父亲的下落。
0: 听了这话，洪金娥沉默了，
2: 老当家秘密潜入墓穴的事儿知道的人极少，这些人在数日后都相继暴毙，无一幸免。
0: 洪金娥说着，话音一顿，仿佛下了决心似的说：
2: 舅公，我念在你一片孝心上，可以答应你进入墓穴。
1: 真的？多谢大姐。
0: 江九公高兴地要给洪金娥行礼，洪金娥冷冷地说：
2: 哎，别着急谢我，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凡是进入墓穴的人必须得死，当年我父亲即使身为大当家也不能幸免，因此你可以进去，但是要留在那儿，化作第101000个亡灵，为天父看守藏宝。如果你肯接受这个条件，我就放你进去。
0: 一席话把江九公顿时给吓住了，他半晌说不出话来。方隐峰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
3: 你这不是活埋人吗？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2: 残忍？比这残忍100倍的事我都干过，何况他是自愿的。
0: 方隐峰还想争辩，江九公拉住了他的手：
1: 行，我答应。
2: 好，方医生跟你一起去，黄泉路上你们俩做个伴儿，倒也不寂寞。
0: 这一下江九公着急了：
1: 我为天父护灵是自愿的，为什么拉上方医生？他是局外人，不关他的事儿。
2: 他如果是局外人就不会站在这儿了，我给他留个全尸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方医生，你说是不是啊？
0: 方隐峰听罢笑了一下：
3: 多谢关照，看来啊我是非死不可了。
0: 洪金娥脸上带着冰冷的笑意，就像是猫捉耗子时露出的冷笑一样。方隐峰无所畏惧地看着洪金娥，冷冷地说：
3: 我可以死，但我不喜欢让别人摆布我的命，我自己来选择死法，叫我去墓穴里边陪葬啊，我不干。
0: 方隐峰说到这儿看了看手表继续说：
3: 我马上要去赴一个约会，凶多吉少，恐怕不会活着回来，也就算了了你的心意吧。
2: 日本人的约会？
0: 洪金娥漫不经心地问。
3: 不愧是大阿姐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2: 哼，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把你留给日本人我不放心，万一你受不过他们的酷刑招出这个地方，天父会的损失就太大了。
0: 方隐峰听了立刻把眉毛一挺回答：
3: 洪当家的，你小看我了，我是中国人，我不会出卖我自己的良心。
0: 谁知洪金娥听完不屑地笑了起来：
2: 如果我相信这世上还有良心，我早就躺在棺材里了。我只相信死亡，死才是解决问题最彻底的方法。
3: 那你相信手枪吗？
0: 方隐峰一语未了，突然手腕一翻，掏出枪来对着洪金娥的额头。洪金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看看顶在自己头上的枪管，轻声说：
2: 方医生，你想干什么呀？
3: 向大阿姐借一条路走。
2: 哼，我如果是你就会把枪收起来，对我这没用。
0: 洪金娥话音刚落，一个黑衣大汉便无声无息地闪出来，将一把匕首顶在了方隐峰的后心上。此刻站在一旁的江九公见状，赶紧右手一翻，掏出一把铁尺来，铁尺的边缘磨得极是锋利，如同刀锋一般。他将铁尺横在黑衣大汉的颈动脉上，一时间四个人如同雕塑一般定格在那里，谁都不敢乱动。洪金娥的目光从三个人的身上掠过，他皱着眉头说：
2: 舅公，为了外人向自家兄弟动手，你还是不是天府会的人？
0: 江九公此时浑身颤抖，

0: 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紧张。
1: 我犯了会规，一会儿拿命赔给你就是了。可是方先生是我带来的，我不能让他稀里糊涂的送命。求求大阿姐了，给他一条生路。
0: 红金娥望着江九公，眼里不免生出了诧异。
2: 瞧你的样子，平时窝窝囊囊的江九公几时变得这么有血性了？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叫你给凤姑去看门真是糟蹋了。小三子，把家伙收起来，在神殿上弄出血来不吉利。
0: 那名叫杜小三的黑衣大汉对红金娥的话言听计从，他立刻收刀退到了后面去。江九公也收起了铁尺，向红金娥拱手道：
1: 多谢大姐成全。
0: 红金娥并不理会江九公的道谢，而是向方隐峰说：
2: 行啊，方医生，看你刚才的样子倒像是一条汉子，就这么杀了你有些可惜了。
0: 洪金娥说着，抓起方隐峰的手腕，看了看手表的时间。
2: 时间快到了，我跟你一起走一趟。
1: 什么？
0: 方隐峰听了不免有些吃惊。
1: 你和我一起去？
2: 是啊，凤姑是天福会的人，如何处置该由我们说了算，轮不到日本人插手。再说青田会的手上沾了我的人的血，老黄不能白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第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0: 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 谢谢你，真有点重。
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

0: 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来说天下，平南今天夜里是多云有阵雨，13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那14号的时候多云转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的时候呢是小雨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来关注啊，近日呢，石岩区法院组织开展李某某职务侵占案件的旁听庭审活动。石岩区财经局、苏平片区局等单位近70名的党员干部进行的是旁听庭审。那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呢，2013年的12月到2018年的8月，被告人李某某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时任该村支部的这个书记呢，以及相关的施工方，采取不按设计方案来施工、续增工程量、还有虚构工程款、虚开发票等方式，先后5次是非法占有了村建筑项目的工程款等村集体资金，涉案的金额呢，共计是118万元。那庭审的过程呢，严谨有序，完整地还原了被告人李某某通过虚增工程量、虚开发票等方式侵占村财产，严重地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秩序，也是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过程。那旁听人员纷纷表示呢，将以此警示，以此警示教育为契机，切实把实训放在心，把规矩挺在前，永葆党员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再来关注到呢，近日海滩片区治保主任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上半年的工作，分析当前的治安形势，部署下半年的重点任务。在会上呢，石岩区公安局海滩支队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海滩片区的治安形势。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加强治保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坚持联防联动，还有联防共治，同向发力，常态化做好联动联勤，切实地守护辖区群众的平安家园。在会议期间呢，月园社区、竹园社区也是获授了群防群治先进单位的牌匾。竹园社区的富春城2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物业团队将会持续深化夜间的治安巡防和入户反诈宣传，协同公安机关全面排查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积极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平安建设，共同构筑起一个社区的安全防线。会上呢，还组织学习了关于建立并实施治保干部座谈交流机制的方案。该机制建立之后呢，公安村居社区队伍将拥有固定的对接渠道，实现矛盾隐患等信息的实时互通，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来关注啊，在八月十一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福建分社平潭营业部是正式的揭牌，将为平潭渔民和水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的渔业风险保障服务。根据介绍呢，该营业部可以开展渔业行业的财产损失保险、还有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那平潭的渔业呢？是得天独厚，既有传统的海洋捕捞产业，也有鲍鱼还有坛子菜为代表的特色海水养殖产业。针对平潭渔业发展的实际呢，该营业部也是推出了渔船财产险，还有渔民人身意外险，同时呢也是布局养殖台风指数保险以及赤潮指数保险等多项的创新险种，为渔业的生产筑牢了风险屏障。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呢，下一步他们也将会依托渔业互助保险模式，扩大保险的覆盖面，化解渔民养殖出海作业当中遇到的风险，稳住渔业生产信心，赋能平潭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好了，那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即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4: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3: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5: 还有吗？
3: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六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3位。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秉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党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域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啊、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2: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

0: 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1: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2: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建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秉忠，
3: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堪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域景象，既然叫做地域，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1: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 但是现在呢，演砸了。

0: 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1: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七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陆同类产品的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0: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2: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尚可，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V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V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是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林中，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3: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0: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战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1: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3: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强劲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了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啊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

0: 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啊、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1: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
1: 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它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

0: 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8: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7: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7: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7: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8: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9: 传递
13: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5: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6: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8: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买的录音磁带呢。后来大家伙都升级 CD 了，再听的时候，那种清亮透明的声音，真是令人过耳不忘。

田震在工体的一场演唱会上现场演唱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一时之间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那种激越奋发的场景现在很难见到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曲《粉红色的回忆》曾经唱响中国的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放着韩宝仪的歌。韩宝仪最大的特点就是欢快、甜美、柔情，略带忧伤。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新味道。那种轻快中的热情奔放，舒缓中的轻轻呢语，还有那淡淡的情感流露，绝不拐弯抹角，却欲说还休。甜美清澈的嗓音，时而轻快活泼，青春洋溢，把少女情怀表露得真真切切。听她的歌啊，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孙楠演唱的老歌《风往北吹》最近在网上又火了一把，伤感又坚定的旋律勾起了心中无限的往事啊。

北京一夜原本是摇滚歌曲，但是这首歌里面加了京剧的唱腔，这是一首流行粤语国粹京腔的完美典范。2009年8月，北京一夜还获得了金钟奖了。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8: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评弹聚焦群众在不动产登记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1: 评弹盘活闲置老旧实措，通过微改造植入民宿、文创、休闲等新业态，让古措焕发文旅新活力。
0: 平塘甘薯喜获丰收，产量效益实现双提升。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实验区行政审批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在不动产登记领域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办事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1: 近日，在凯源花园小区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将刚办结的不动产权证书送到居民家中，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其他暂未办理登记的住户细致讲解办理流程，并针对户主不在家的情况，现场指导家属通过线上渠道提交委托材料，实现全程代办。
3: 让那个这警啊，警管理啊，哎，很好。
1: 凯源花园是建成年代较早的小区，早年建设过程中土地核验等竣工验收材料缺失，后续又出现部分房屋私下交易、原产权人失联等复杂情况，导致上百户住户长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4: 不动产登记作为末端的环节，而申请材料期限后才能够办证，那开发企业很多等于早期材料保管不上，或者说一些验收手续未及时办理，导致建在等于政策变化啊，包括开发商失联等原因，导致一些问题等于难以就是及时解决。
1: 为破解这一难题，实验区行政审批局摒弃固化思维，牢牢守住依法依规底线，以实事求是、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为工作原则，联动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等多部门梳理省区各级专项政策依据，结合实验区实际研究处置方案，针对性破解土地核验材料缺失的核心堵点，同时采用告知承诺加公告办理模式，妥善化解部分原产权人无法联系的办证障碍。在攻坚历史遗留办证硬骨头的基础上，实验区行政审批局立足群众办事需求，持续升级政务服务，推出上门服务、周末轮流值班、送证上门、全程网办等多项便民暖心举措，全方位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办事成本，让不动产登记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就近办升级。今年以来，实验区已累计成功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724宗，汇集800多户群众，越来越多像周而明一样的群众拿到了盼望多年的红本本，真正实现了安居又安心。

0: 石头厝是平潭的一大特色，过去不少老旧石厝因为无人居住渐渐陷入闲置荒废的状态，如今依托海岛旅游的发展热潮，一批散落在乡间的老旧石厝正悄然发生改变。经过改造，它们变身为民宿、咖啡厅、文创工坊等特色空间，既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让老旧石厝重新焕发了生机。在关江村，一栋暖橙色墙体的石厝民宿格外亮眼。民宿入口保留着一口平潭传统老水井，古朴的手动压水装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尝试。屋内原石墙壁与木质装修巧妙融合，典雅质朴又不失质感。客房设施齐全，整洁舒适，部分房间自带小院，推窗可见海景，惬意十足。
1: 那我们家里呢，就是商量着把原有的老房子拿去改造成

0: 于是不想老房子慢慢荒废下来，让更多的游客能看到我们平潭比较特色的房子。
1: 沿着长江澳环岛路前行，一栋依海而建的石厝咖啡馆成为不少游客看风车追日落的好去处。老石厝的原始墙体被素白石灰轻轻覆盖，石头肌理搭配简约招牌醒目却不张扬，店内改造主打原生态海岛风格，室内陈设与墙上装饰都选用地道的海岛元素，将工业简约风与自然渔家风情结合得恰到好处。
2: 本身这些都是平潭传统的老的石头房子嘛，结合这个老房子有一个能让客人停留下来休息的地方。其实很多人是冲着平潭的味道来的，反倒来平潭看到我们最原始最原生态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珍宝贝。
3: 来到这里也是有观察到，就是每一处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这种石头的那个它的留保存的一些特色在的，就是比较接地气嘛。
1: 在北港文创村一栋保留完整的原生态石厝化身葫芦手工房，不同于其他大规模翻新改造，这栋石厝几乎没有过度装修，粗粝斑驳的原石墙面原汁原味，成为展示文创作品最纯粹的背景板。屋内布局简单质朴，原木货架层叠而立，上面陈列着形态各异的葫芦工艺品，有手绘葫芦、手串、车挂、冰箱贴，兼具美观与实用性，吸引不少游客进店参观挑选。
4: 这个石头房子我是很喜欢的，就很早之前在电视上就看到过，想体验一下，然后今年春节过来旅游就留下来了，尽量不破坏它原有的风格，这是我的初衷。
5: 挺有特色的，这东西都是也是很有创意，因为它谐音葫芦嘛，就也是很寓意很美好的，然后可以带回家或者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平潭闲置老石厝通过改造升级跳出荒废闲置的困境，以民宿、餐饮、文创等多元新业态亮相，既守住了海岛特色，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让百年石厝在滨海风光中持续焕发鲜活生命力。

0: 时下正值甘薯成熟收获时节，平潭田间地头采收作业有序开展，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在大坪村连片甘薯种植基地，采收机械来回作业，工人们紧随其后分拣、装袋、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农户李元昭告诉记者，今年甘薯产量好于往年，通过搭配多个品种错峰种植，他的基地能够适配多元市场需求。甘薯刚上市就已被采购商提前预定一空，
1: 产量一亩达到6000斤左右，今年会产量会增高一点，一天大概4来亩。我们从地头，我们外面的客户引进来，我们一亩按整理是3000块卖给人家。
0: 据了解，今年平潭甘薯种植面积在4.5万亩左右，农户们正积极抢抓农时，加快采收进度，确保甘薯及时上市。
2: 近期，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平潭各旅游景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与游客出行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持续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优化交通配套设施，全力营造平安有序的旅游交通环境。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北岗村至长江澳景区沿线道路人流车流大幅增长，民警沿线逐一排查交通标识标线、减速带等设施是否完好齐全，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逐一登记造册，明确整改实线，并对民宿聚集区域、商铺集中路段的停车秩序进行规范。
3: 我们坚持执法查处与宣传教育相结合，通过向过往的游客与民宿经营者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现场讲解景区道路行车注意事项，结合了具体的事故案例解读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提醒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超速不逆行。
2: 据统计，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警力400余人次，排查交通安全设施22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处，劝离违停车辆900余辆，开展现场交通安全宣传20000余人次。
0: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

0: 的投诉单，然后处理过的这个那个点位，避免会造成这种人员被洪火影响，然后就影响农业生产这种情况。
1: 在随后的验收评审会上，全体评审人员严格依据省级统一防控评价标准，结合实地抽检数据进行综合研判，确认项目各项指标均达标。
2: 我们这里的防控工作哈，取得明显的成效。从这几年来看，就是投诉件是明显减少。我们下去抽点的时候，群众也说比过去好了很多。各个片区黄效基本都达到97%以上，效果很好。
3: 近日，十堰区残联联合区肢体残疾人协会开展公共无障碍设施督导体验活动，推动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
1: 当天上午，肢残人士代表与助残志愿者组成督导体验队伍，先后前往龙王头海洋公园及万宝公园开展排查。大家以轮椅出行者的视角，对公园内的无障碍设施逐一进行了体验和测评。
4: 体验感整体也比往年强了很多，特别政府对残疾人无障碍出行改进的方面很大。
1: 活动中，督导队员边体验边记录，对发现的路面不平整、坡道扶手缺失、标识不清、无障碍通道占用等问题逐一拍照登记造册，为后续整改提供参考。
5: 接下来我们要会对接相关责任单位，点对点反馈，限期整改、回头复查，真正把无障碍设施从有建设变成真好用。
6: 近日，十堰区在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5号楼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传递城市温情。
3: 现场准备献血的干部职工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
7: 我们公司也有组织献血活动，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了，
8: 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可能自己以后有需要的时候，然后别人也会有机会来帮助到自己。
3: 下一步，十堰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工作，让文明向善、互助奉献成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下面来看简讯。近日，记者从十堰区经发局了解到，2026年第四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启动。此次补贴活动时间为2026年8月8号至8月30号。参与此次补贴的商品品类以按摩椅、含智能沙发为主，商品品牌涵盖慕斯、顾家。上述商品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15%，合计补贴最高至30%。其他功能沙发、床、床垫、茶几、餐桌等不享受国家补贴的产品，可享企业15%到35%不等的补贴折扣。活动地点为平潭综艺家具有限公司。
9: 近日，吴越广场工会驿站暨暖心驿站正式启用，驿站内饮用水、休息座椅、微波炉、应急急救箱等基础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暖心的休息空间。当天还开展了主题宣讲、就业创业政策解读、公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近日，金井片区两岸新苑社区在台创园东门广场举办东门市集跳蚤活动，现场设置10个特色摊位，手办摆件、文艺书籍、手工饰品、国风香囊等好物琳琅满目，品类丰富。本地市民和台胞齐聚现场逛市集、选好物，轻松交流互动。热闹温馨的市集也为两岸群众搭建起休闲相聚、友好往来的交流平台。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

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评弹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评弹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评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评弹，爱上评弹。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阳台上的菜园，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阳台上的菜园，作者罗宗。我一直以为种菜须得有一块地，至少也得是几畦土。阳台角落里堆着几个旧花盆，妻子前年种过些花草，不知何故竟萎了，此后便一直闲置着，积了薄薄一层灰。今年夏天我突发奇想，

菊季要种些菜蔬，土是从楼下花坛中借来的，黑中泛黄，加些碎石子，算不上肥沃，却也湿润松软。我向来是个没耐性的人，此番却出奇的认真起来。我先将土细细筛过，剪去石块杂物，再装入盆中。浇水的壶也是特意买的，壶嘴细长，水流温和，不致使种子被冲散。起初我只想种些葱蒜之类的菜蔬，葱蒜一活，不择地而生，况且做菜时随手掐几根也十分方便。于是从菜市购得几头蒜，剥去外皮，一瓣瓣插进土里。过了三五日，蒜头冒出嫩芽来，先是针尖大的一点绿，进而抽长为叶，清脆挺立。我看得欢喜，便又埋下几粒豌豆。豌豆是去年剩下的，本已干瘪，不抱什么希望。谁知七八天后，土中钻出两片豆瓣，肥厚圆满，次日便舒展为叶，其势之猛，令人啧舌。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又种了香菜、菠菜、小白菜，甚至尝试了一株番茄。阳台日渐拥挤起来，五只花盆排得满满当当。蒜苗已长到尺余高，豌豆攀着临时搭起的竹架蜿蜒而上，菠菜叶子呈三角形，边缘如锯齿，小白菜则团团如花，青白相间。唯独番茄长得慢，矮墩墩的，但也结出了两个青果，日渐膨大。每日清晨，我必到阳台看看，浇水成了例行公事。手指插入土中，觉干燥便浇些水，湿润则作罢。有时会发现叶上有虫蛀的小孔，便用手指将虫碾死。有时见土面结了一层白霜，知道是浇多了水，便停一两日。这些小小的烦恼竟也成了乐趣。然而好景不长，某日清晨，我发现几株小白菜的叶子被啃得七零八落，土面上还散落着些黑色的颗粒状粪便，是虫子。我顿时慌了手脚，翻遍手机查找除虫方法。有人建议用烟丝泡水喷洒，我立刻拆了三支香烟，泡了浓茶一般的一碗鹤水，小心翼翼地浇在菜苗周围。这土法竟真奏效，虫子不见了，但菜苗也蔫头耷脑，不复先前精神。我疑心是烟水太浓伤了根系，后悔不迭。幸而它们生命力顽强，几日后又渐渐挺直了腰杆。夏日渐深，阳光愈发毒辣，我上班前总要将花盆移到阴凉处，下班回来再搬回有阳光的地方。妻说我带这些菜苗比带自己还上心，我笑笑不语，心里却明白，我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里寻得了一种奇特的慰藉。七月下旬，小白菜已经可以采摘了，虽然每颗不过巴掌大，叶片也不如市场上卖的肥厚，但碧绿可爱，叶脉清晰可见。我摘了几片洗净，晚上煮面时撒进去，顿时满碗生香。妻尝了也说格外鲜嫩，我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成就感。香菜长得慢些，但香气浓郁，掐一片叶子揉碎，指尖留香，久久不散。菠菜则始终瘦弱，叶片发黄，想来是盆土太浅，养分不足所致。不过能有所收获，亦令我欣喜至极。自从种了这些菜，我对季节的感知敏锐了许多。清晨的露水，正午的骄阳，傍晚的微风，都因这些小小的生命而有了新的意义。有时下班归来，疲惫不堪，但看到阳台上那一片绿意，便觉得胸中快垒尽消。一日暴雨，我忘记关窗，雨水斜打入阳台，花盆中积水三寸。次日见菜叶尾垂，心知不妙，赶紧倒去积水，松土通风。蒜苗与豌豆挺了过来，菠菜和小白菜却烂了根，不几日便枯黄死去。我拔去死菜，空出的土里又撒上萝卜种子，不出一周，新芽破土而出，娇嫩可喜。
如今阳台上蒜苗已经收割一茬，剪去青叶，留下根茎，诱发新芽。豌豆开了白花，结出豆荚。萝卜叶子肥大，地下的萝卜想必也在生长。番茄由青转红，阳光下晶莹剔透。我摘下一颗，洗净入口，酸中带甜，汁水饱满，比市上卖的更有滋味。盆中之菜虽不及地里的茁壮，却也自有一番生机。我每每立于阳台，看着一片青翠，便觉心中烦忧尽消，方知生命之力原不在于地盘之大小，而在于是否得其所在。寸土之中亦可生长，齿盆之内也能结果。人生在世，或许亦如是吧。

0: 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冷水泡茶慢出香，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温柔的等待。接下来请听文章《冷泡茶》，冷泡茶外一篇，作者王鹏波。冷泡茶用过滤后的饮用水加上一些茶叶，随后放入冰箱冷藏，一般为8到12小时为最佳，时间到后取出便可饮用。我第一次喝到冷泡茶，除入口清凉外，最奇妙的地方在于，虽然是冷水泡制，又在冰箱里冻了许久，但是茶叶中的清香却保留得特别到位。茶水入口时，水中有香味，香味又覆盖在水上，香甜交织之间，那浓郁的香气又缓缓入鼻，仿佛有一种舒缓精神的奇效，让整个人瞬间心静。冷泡茶在我看来有两味，一味冷，一味香。茶圣陆羽曾是个弃儿，因相貌缺陷，出生不久便遭父母遗弃，还有些口吃。据《新唐书》记载，他被富州静陵的智基禅师收养，到6岁时，他给自己取名陆羽，字鸿渐，意思是漂流在陆地上的一根羽毛。12岁时，受不了繁重的劳作与压迫，离开寺庙，跑去戏班谋生，以演丑角来逗笑众人。此后又遇安史之乱而难逃。他身世多磨难，屡屡遭受命运之神捶打，可看作为冷。日后他醉心茶事，立下志向，喝遍天下的水，饮遍天下的茶。走遍了中国10大茶区，品遍天下名茶，最终撰写出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茶经》，为后世所传颂与称道，可看作为香。陆羽在原本遇冷的生命中，不屈服命运的安排，最终从冷的底色中提炼出宜人的香来。我想，这便是冷中留香的不屈精神。偶然机缘结识了一个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他在辉煌时期所接触的人都是亿万身家，地位显赫，而他自己也是被鲜花、掌声、各种荣誉所包围。而当时患有眼疾的他已经隐退，不再执掌企业。隐退之后，他担任了一家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帮助和他一样患有眼疾的人。他对我说，再辉煌已经是过去，眼睛变得不好以后也低落过，甚至绝望过，那种落差一时难以接受。现在我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同病相怜之人，也算是发挥点余热。听到这里真是感慨万千，突如其来的眼疾让他的生命突然遇冷，让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最终还是重拾勇气，并把自己的仁慈与大爱力所能及地播撒给更多同病相怜的人。我想，这便是经历千帆过后冷中散香的淡然。一冷一香之间，一流一散之间，看似无言，其实是在诉说生命只有经历了沉浮孤冷，才能释放出本真蕴藏的力量，才能心怀淡然，散发出带着澄明温情的一缕缕光芒。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

0: 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又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问仁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旧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兴，必熟而见之；君赐生，必畜之。事食于君，君祭先饭。
0: 托人向别国的友人问候，对受托者拜两次而送。

0: 别。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拜谢接受，说我不知道这药的药性，不敢尝一尝。孔子家的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廷回来问伤了人吗？没有问到马。国君赐熟食，必定摆正席位先尝一尝。国君赐生肉，必定在烧熟后先向祖先进贡。国君赐活物，必定蓄养起来。侍奉国君一起吃饭，当国君进行饭前祭礼的时候，自己先尝饭食。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妈妈吗？
2: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她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她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集。
11: 牛二，你是什么意思？
12: 楚爷，我希望你三思呢。宋朝完蛋的时候，老百姓喊反元复宋，明朝完蛋的时候又喊反清复明，哪个成功了？现在又喊反民复清，我看，哎，
11: 现在直隶、奉天等省已经宣布独立，各地军事群龙无主，这是个夺天下的大好时机。就算腹地不成，趁此占住京津皖一带，也可称国呀。
13: 就是，自古以来都是打倒皇帝做皇帝，这天下谁占住就是谁的。
14: 啊，说的对、啊，
15: 没错，
14: 没错，
15: 没错，
14: 没错。
12: 反正我们是跟着楚爷，你说到哪儿就到哪儿吧。在这山里待久了也没啥意思，到外面去见见大世面也好。
16: 楚爷见他们都表了态，这才满意的露出些许笑意。山寨外面的平台上燃着一堆堆篝火，篝火上架着大铁锅，咕嘟嘟的煮着大块的牛羊肉。每堆篝火前都围着一圈情绪高亢的匪兵，骂骂咧咧、说说笑笑地从锅里抢肉吃，一个个烫得呲牙咧嘴，一副怪模样。整坛子的酒被人扛着一坛坛地往大平台上送，吆喝声、划拳声把原本静寂的山林之夜喧嚣得如同闹市。楚爷他们围坐在大厅一角内的侧室里，这间屋原本是用来议事的。实际上，山寨里有什么事，多是楚爷、牛二爷、管三爷三人说了算。这个议事厅就形同虚设，像今天这样，大小头目十余人全聚在这里是绝少有的。盆里的肉已见了底，一个喽啰又端了一盆进来放在他们中间，一坛酒也见了底，一个个面红耳赤，醉眼迷离，已喝到了最高潮。
12: 呵，这是弟兄们在山上最后的一次畅饮，要一醉方休。
16: 牛二爷原本就含带红纱的眼白已变成了赤红色，他站起来一脚将那个空酒坛子踢到屋角，说，
12: 来来来，再来一坛，
16: 然后往外走。
11: 哎，叫别人去搬就行了。
16: 楚爷也有了醉意。
12: 撒泡尿。
16: 牛二爷含糊地说着，脚步微微踉跄着出去了。 那个威武豪迈的头目正在跟另一个头目憧憬着开进京城的辉煌未来。他抹着油汪汪的嘴巴，眯着眼，大着舌头对身边的人说：
1: 到京城去找一个京城的娘们儿，要纯纯的蛮妞儿，
14: 最好是八旗血脉的，
15: 看把你们美求的，
17: 满族娘们儿会有的，荣华富贵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6: 牛二爷迈着罗圈腿，扛着一坛酒，摇晃着走了进来。他抱着酒坛，转着圈给每人面前的大碗里倒满了，然后端起自己的碗说：
18: 为夺天下，干杯！
13: 为荣华富贵，干杯！
17: 为光宗耀祖，干杯！
1: 为京城的满娘们，干杯！
13: 干干干！来，干了，干了，干了，喝！
16: 十余只大碗碰在一起，发出很响的声音。牛二爷看着他们干脆利落地将酒像喝水一样咕嘟嘟地往嗓子眼里灌，不同的是表情各异，有皱眉的，有一副苦相的，有毫不在乎的，但都干脆地让碗见了底，然后都看着牛二爷。因为牛二爷酒量最大，每次喝酒他都是酒司令，监督别人喝完了他才喝。牛二爷端着酒却不像往常那样利落地喝下，他血红的眼睛瞪视着碗里的酒。突然牛二爷抱起一阵狂笑，笑声疯狂而又悲怆，所有的目光都愕然地望着他，谁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神经。牛二爷笑得浑身颤抖着，碗里的酒直往外溢。

0: 默地他止住了笑，血红的眼睛凝聚在楚爷脸上。
1: 光宗耀祖，荣华富贵，都是臭狗屁，白日梦。楚爷，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弟兄们在山上多自在啊，离了太岳山只有死路一条。
2: 牛儿，你喝多了，喝多了。
0: 楚爷觉得很无力，好像自己也喝得太多了，他眼前越来越模糊，头、肚子、肠子、喉管乃至五脏六腑都在一阵比一阵紧的疼痛。
1: 疼死我了！
0: 刚才还威武豪迈的汉子捂着肚子一脑袋栽了下去。
3: 疼死我了！
1: 疼死我了！这就有毒！
3: 有毒！
1: 好疼！
0: 其他人也渐渐支撑不住，肚子绞痛的在地上打起了滚儿。
2: 牛二，
0: 楚爷怒视着牛二爷，挣扎着想站起来。
1: 哼，都他妈的给爷爷去死吧！
0: 牛二爷飞起手中的碗，砸在楚爷脸上。
2: 牛二，你竟敢算计老子！
1: 老子哪儿也不去，老子就在太岳山称王称霸，谁也别想难为王。
2: 我杀了你！
0: 楚爷在地上挣扎着，眼睛恶毒地瞪着牛二爷，但他很快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像其他人一样，眼里、嘴巴里、鼻孔里、耳朵里都涌出了鲜血。牛二爷手里端着一管威力强大的火药枪，出现在寨前的大平台上。他阴毒的眼睛瞪视着豪吃海喝的群粉们，一言不发。一个喽啰端着一盆肉送进议事厅，少顷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叫着。
2: 出事了！楚爷死了！
4: 什么？
2: 都死了！
4: 谁死了？
5: 就是，
4: 说清楚！
5: 说清楚！
4: 谁死了？
0: 几个离他最近的匪兵连忙围了上去。
2: 楚爷，他们都死了！血！七窍流血！
0: 这回许多人都听清了，他们惊骇的纷纷跳起。一些喝多了的人又重新跌倒下去，骤然一声枪响。
2: 牛二爷，是牛二爷，
1: 是牛二爷。
0: 人们这才看到抱着火药枪站在一边的牛二爷，所有的目光都惊悸地望着他。牛二爷脸上的杀气，眼里的阴毒把他们镇住了，场上瞬间出现一种让人几乎窒息的寂静。
1: 弟兄们，在山上的日子过得不好吗？
0: 牛二爷含血的目光照着全场，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只有一堆堆篝火噼啪作响。
1: 太岳山才是爷们儿的命，离了太岳山谁也别想活。弟兄们都是反了官府的，自由自在惯了，山下已经够热闹了，现在却有人偏要去凑那份热闹。
0: 他正说着，突然斜刺里冒出一位老者，手持一把鬼头刀向他扑了过去。人们看见老者的身躯腾空而起，然后砰的一声沉沉地坠了下去。浓重的硝烟散去后，人们看见老者整张脸像绽开的花，红红白白一片，身躯像蚯蚓一样在地上蠕动着，人们认出那是楚爷的客人，楚安。

0: 当咱的爷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2: 瞬时响起匪兵们的附和声，都咋呼着要跟牛二爷留在山上。牛二爷干脆利落地在匪兵中挑出几气地笑着走进了门。
3: 夫人这准备行装啊？
2: 贤儿傲然地漠视着他，他嗅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酒气，他知道他喝多了，否则他哪敢如此放肆地闯进屎屋。
4: 你给我滚出去！
2: 牛二爷怪笑着拍了拍贤儿打好的包袱，然后伸手去摸贤儿的脸蛋儿。
3: 美人，咱们不走了，在山上继续过日子。
2: 贤儿一边躲避着他的手，一边尖叫：“
4: 主爷，主爷！”
2: 哎呀！牛二爷听到贤儿恼怒的叫声，猛地爆起一串怪笑，他仰面朝天倒在楚爷铺着虎皮的铺上。
3: 楚爷死了，
4: 我要让楚爷宰了你。
2: 贤儿以为他在撒酒疯，转身往外走。牛二爷快捷如树般翻身而起，挡住贤儿，冷笑道：
3: 我已经把他宰了。
2: 贤儿一惊，他望着牛二爷阴毒的眼和脸上的笑意，马上意识到他说的并不是醉话。霎时他心惊肉跳，目光恐惧地溜了溜门，然后着了魔般向门外跑去。可是还没等他跑到门口，他的衣衫就被牛二爷拽住了，他回身向他脸上抓去。牛二爷不躲不避，反而把他搂紧了，双臂稍稍一使劲儿，便把他抱了起来。
4: 啊！放开我！放开！
3: 事到如今，没人能来救你了。
2: 牛二爷兴奋地笑着，把他扔在了铺上。他一边狂笑，一边撕扯着贤儿的衣服。贤儿羞愤地哭叫着，双手本能地抱住自己的身体。
3: 美人，看二爷怎么整治你。
2: 由于兴奋，牛二爷浑身颤抖，窄窄的脸鼓胀着，胀成了绛红色的猪肝。他一把抓住直往后缩的贤儿的脚脖子，狂笑着一点一点往自己跟前拽。贤儿绝望地哭泣着，双脚使劲踢腾着。牛二爷双手一翻，贤儿便趴在了铺上，他的双手极力往前抓着，奋力往前爬。牛二爷抓着他的脚腕不放，欣赏着他徒劳的挣扎。渐渐的，牛二爷失去了耐心，双手用劲一拽贤儿，便回到了床沿。他松开了他的脚，身子如巨石般跌到他的后背上，双手紧紧扳住了贤儿的手腕。扑哧一声，牛二爷的双手突然停止了动作。他趴在贤儿身上喘着气，眼睛极力往后望，身子却一动不动了。贤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到一股热热的东西如柱般往他的腿上流。他想动，但牛二爷沉沉的身子压在他的背上，让他动弹不了。他扭着脖子回头张望，愕然望见瘦瘦高高的魔婆静静地站在他们身后，他嗅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气。魔婆伸出如鹰爪般的双手，将牛二爷一推，牛二爷便翻下贤儿的身子。贤儿爬起来，看见铺沿处一大滩鲜红鲜红的血，自己一条腿上也沾满了鲜血。同时他看见一把匕首深深地插在牛二爷的右肋下。牛二爷的眼睛猛地睁大，眼里布满了恐惧。他想动又想喊，但已无能为力。魔婆那一刀插在了他的致命处。

0: 牛二爷，实在对不住了。
1: 魔婆冷漠地望着牛二爷，牛二爷的嘴巴张了张，却没发出声音。魔婆伸手倏地拔出那把匕首，牛二爷喉咙里闷响一声，便脑袋一歪，闭上了眼。
0: 快找件衣服穿上，咱们现在就下山。
1: 魔婆说完便出去了。突然而至的变故使贤儿懵懵懂懂，但他还是找了套衣服慌慌张张地换上了。魔婆很快又回到室屋，她身上背着一个小包袱，对贤儿说，
0: 快走。
1: 贤儿抱起自己早就打好的包袱时，却发现包袱太大了，几乎把他的身子都遮了起来。
0: 累赘。
1: 魔婆嘀咕着，抢过贤儿的包袱扔在铺上，也不知她是在说包袱还是贤儿，又转身抓住了贤儿放在箱子上的首饰揣在怀里，然后如鹰般的手箍住贤儿的手腕，快捷地往外走。屋外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下面山寨前的平台上闪动着隐隐的篝火，远远地望过去，火光中映照着群匪们的身影，而远处的山林却是黑幽幽的一片。贤儿被魔婆拉扯着向右山腰摸过去，很快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黑暗的山林中了。太岳山西边的灵阳县城，近三个月来阴霾密布，来势凶猛的瘟疫势不可挡地袭击了千家万户，吞噬了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白日里，送葬的队伍频频地从街上经过，太多的死亡使人们的神经几乎麻木了。无论是死者的亲属还是路上的行人，都神情木讷，目光呆滞无华。除了药铺，所有的店铺都冷冷清清，柜台上积了厚厚的灰尘，店小二懒懒地站在柜台里长时间一动不动。往日老板们暴力的叫骂声消失殆尽，连腿脚最勤、满街随处可见的乞丐、流浪者们也销声匿迹了。穿街过巷的行人偶尔会冷不丁地在街边某个旮旯处望见一具或蜷缩或僵挺的尸体，夜里收尸的破马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从窗下经过，成了灵阳县人耳畔熟悉的声音。唯一呈现着鲜活生命的是一群群毛发油光锃亮、高大而肥硕的野狗，它们白天肆无忌惮地在大街小巷游窜，对蔫蔫的人们呲牙咧嘴，发出恶毒的诅咒。深秋的灵阳县城由枯黄和灰褐两色笼罩，许多人家门前竖着长木杆，木杆上系着白布条，这标志着此户人家已有人死去。街市上的人突然坐着的摆摊者们稀稀拉拉地排了几里地，被瘟疫拖得心力殚尽的人们坐着的摆摊者们稀稀拉拉地排了几里地，被瘟疫拖得心力殚尽的人们不得不为越冬做准备了。凡是能买的东西都有人拿到街上来卖，吃的、用的、死的、活的应有尽有，鸡猫狗猪乃至头上插着稻草的活人混淆不清地拥挤在街上，只可惜都是卖者，而买者寥寥无几。一辆豪华的小马车从街上经过，车里探出一个小少爷肉乎乎的圆头圆脸，他睁着一双亮亮的眸子，好奇而又贪婪地盯着街市上展卖的一切。街市上瞬间骚乱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期盼地望着他，并且高高地举起自己展卖的东西，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小少爷的目光划过一个抱着一只母鸡的肮脏少年，划过一个披头散发、手里高举着两枚鸡蛋的小女孩， 划过一个

0: 瘦瘦、卖字画绣品的丑陋的老妇人，一个老汉怀里抱着的一只雪白的波斯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的手刚伸出马车，那老汉便兴奋地抱着他的猫迎了过去。
1: 你想找死呀？
0: 马车里传出一个妇人惊惧的呵斥声。
1: 他们都有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的这么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十一集，
12: 马车里传出一个妇人惊惧的呵斥声：
8: 他们都有病。
12: 妇人伸出一只圆滚滚的手臂，将小少爷的脑袋扳了回去。马车加快速度，从那老汉身边一晃而过。被撇下的老汉抱着波斯猫，呆呆地站在街道中央。当铺比对面药铺的生意更火爆，提着大包小包、面无表情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
13: 滚开！
12: 店小二突然一声暴喝，将一个包袱从高高的柜台上扔了下去。人们看见一堆破旧的衣物。
1: 你行行好吧，多少给我当点钱吧。
12: 包袱的主是一个衣着简朴但很整洁的中年妇人，她神情悲忧地哀求着。
13: 哼，谁知道是死人活人穿过的，我们不要衣服。
1: 这衣服干净着呢，我男人病了要急用钱呢，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3: 到这儿来的谁不急用钱呢？滚开！没听到？你家里有病人还到处乱窜，快滚开，别把病传染给我们了。
12: 他这么一吼，店里那些神情麻木的人们突然恢复了感觉，纷纷捏着鼻子尽力将身子往一边躲。那妇人失神地看着众人，突然弯腰胡乱抱起地上的衣物，带着隐忍的哭声跑了出去。高高瘦瘦的丑妇人神情漠然地走过当铺里的长队，径直站在柜台前。店小二显然对她很熟悉，五年多来他经常光顾这家当铺，店小二从他手里接过无数的东西，而且大多是值钱的珠宝饰物。于是他暂停了手里的工作，将脸转向他。
13: 嘿嘿嘿，魔婆，你这次想当什么呀？
12: 魔婆一言不发，她细长无肉的手探进怀里，拔出一把寒光四射的匕首。
13: 你要干什么？
12: 店小二惊惧地跳了起来，几个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也惊恐万状，愕然地瞪视着魔婆。魔婆不动声色地将匕首拍在柜台上，店小二诧异地望向那把匕首，一眼望见匕首柄上包着一层镂花的金饰，正中坠着一颗猫眼般大小的红宝石。他这才明白过来， 连忙小心翼翼地将匕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对魔婆说：
13: 你稍等片刻。
12: 说完便拿着匕首进了里间，功夫不大他又出来问魔婆：
13: 你要当多少？
12: 魔婆沉默着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掌，旁观的人们都觉得这丑陋的老妇人怪怪的。
13: 500块？哼，你这东西最多值150块大洋。
12: 魔婆望着店小二想了想，将自己的手掌缩起了一根手指。
13: 不行不行，匕首这玩意儿生意不好做，你还是拿走吧。
12: 店小二坚定地将匕首推还给魔婆。魔婆犹豫了一会儿，又把匕首推给店小二，同时她的手指又缩回去了一根。旁观的人们这时候个个恍然大悟，原来这丑老婆子是个哑巴。店小二对她的匕首已失去了兴趣，她不再理睬魔婆，开始让其他人将包裹递上来。魔婆咬了咬牙，又将自己的手指缩回去一根，眼睛紧盯着店小二。店小二又重新将脸转向他，不容商量地说：
13: 最多只能给你170块，再不愿意你就把东西拿走吧。
12: 魔婆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店小二麻利地给他开票，他拿上票又去旁边的账房先生处领了钱。临出门时，魔婆回过头来狠狠地盯了店小二一眼，她眼里流露出的仇恨灼伤了店小二的皮肤，她真切地感到了浑身色疼难耐。
14: 让瘟疫吃了你吧！
12: 魔婆恶毒地诅咒着走出当铺。排队的人们愕然发现，这丑老婆子并不是哑巴。魔婆扛着一袋米拐进一条狭长的小巷，周围尽是潮湿低矮的民房，随处堆积起来的垃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一群群肥硕的绿头苍蝇嗡嗡叫着四处追逐着自己的目标，四周民房前竖立起的木杆越来越多，飘曳的白布条向每一个路人提醒着死亡就在你的眼前。小巷尽头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四合院年久失修，青砖砌起的围墙已变成黑褐色，一截围墙瘫倒在一边，露出里面宽阔的庭院。还没走到眼前，魔婆就从塌陷处看见房东田嫂垂着脑袋在洗一大盆衣服。田家原本是个中产阶级，在市中心开着一个皮货店，

0: 这两年战争不断，皮货生意不景气，坐吃山空，家道不断衰落，只得将两厢房屋租了出去。魔婆偶一抬头，蓦地发现院门前的木杆上又多了条白布，心里一惊。早晨她出院时，木杆上还只有一条白布，那是为田嫂上个星期死去的婆婆系的。傍晚她回来时，木杆上的白布却赫然多了一条，她猜测是不是对面卖豆腐的老孔死了。她知道老孔已经病了好几天了。进了院子，她下意识地向左厢房望了一眼，果然望见老孔的老婆倚靠在敞开的门框上，头上多了朵小白花，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唯有两行泪水无声地往下淌着。一个十岁左右披麻戴孝的小男孩呆滞地坐在他的腿前。魔婆从敞开的门里望见他家的大铺上空空的，才知道老孔已经被草草地拉出去埋了。他没有看见孔家那15岁的大儿子。田嫂站起来，将洗过衣服的脏水向老孔家门口泼去，水点子溅了孔家母子一身一脸。那母子却浑然不觉似的一动不动，田嫂很重地将磨盆摔在地上，恼怒地叫道：
1: 你们搬走吧，再住这院子里人就要死光了。
0: 那母子俩依旧一动不动，也不言语。
2: 娘，是奶奶先死的呢。
0: 田嫂回头瞪了一眼自家窗前出现的一个唇红齿白、乖巧可爱的小女孩，那是她的独生女囡囡。小女孩伸了伸舌头，急忙将脑袋缩了回去。田嫂重新坐下去洗衣服，动作迅猛，弄出的声音明显地带着怨气。魔婆走到孔家母子身边，从怀里摸出一块大洋，想了想又摸出一块，一并放在了小男孩的腿上。小男孩望了魔婆一眼，而他母亲却依旧一动不动。魔婆转身走进右厢房，将身上的米袋放下来说：
3: 夫人，我们换个地方吧，这城里的人都快死光了。
0: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他诧异地扭头望向里屋，但他的目光被一兰花布帘遮住了。魔婆掀开门帘走了进去，看见贤儿脸朝里侧躺在床上，听到魔婆的声音，他的身子在床上动了动。
3: 夫人。
2: 嗯。
0: 贤儿的身子又动了动，嗓子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应声。
3: 夫人。
0: 魔婆瞬间感到了某种不祥，她急步走过去搬过贤儿的身子，看见贤儿煞白的脸和飘曳的目光。
2: 我头晕，恶心，
3: 染上病了，
2: 我要吐。
0: 魔婆慌忙去外屋端了个木盆过来。贤儿便趴在床沿上呕吐起来，呕得他浑身抽搐，眼里直冒泪花。等他呕完了，魔婆又忙着给他弄漱口水擦脸，然后又到外面去倒盆里的污物。等魔婆再匆忙走进屋时，却见贤儿摇摇晃晃地下了床，便阻止道：
3: 夫人，你就躺着吧。
2: 上厕所。
0: 魔婆急忙搀着贤儿去了院里的厕所，悲戚地望着他扶着墙拉出一些青黄色水一样细的东西，蓦然想起田嫂的婆婆最初就是头晕恶心，然后上吐下泻，不出一日就归了西，而卖豆腐的老孔也是如此，但他却硬撑了3天，

0: 想到这里，魔婆眼里的悲戚变成了恐惧。魔婆眼里的恐惧提醒了贤儿，是贤儿明白死神已经降临了。他摇摇晃晃站起来，魔婆急忙伸手扶住了他，他使尽全身力气甩开魔婆的手，对他叫道：
1: 你别碰我。
0: 魔婆固执地伸出手臂重新架住他，把他往外搀。
1: 我有病。
0: 贤儿有气无力地叫着挣扎着：
2: 夫人，你别闹了，我都死过不止一回了，还怕死吗？
0: 贤儿飘忽的目光落在魔婆皱巴巴布满细密疤痕的面孔上，虚弱的将脸贴在他的胸前，呜呜噎噎地抽泣起来。魔婆半抱半搀着绵软的贤儿往回走。他们走到院中时，田嫂拿着一件刚拧干的衣服正正地站在院中，他的目光落在贤儿白而泛青的面孔上。
3: 娘，我饿了。
0: 田嫂的女儿从窗里探出脑袋喊道。田嫂手里拧干的衣服重重地坠回木盆里。
1: 啊！你们都滚开，不要把病留在我的院里。我的小楠楠。
0: 田嫂冲回自己的屋，将所有的门窗全关上了。孔家那对倚在门板上的母子依旧一动不动，他们呆滞的目光中空洞无物，像一组毫无内容的石雕。
1: 我们明天走吧。
2: 夫人，你疯了，你这样子怎么能走？
0: 魔婆将贤儿搀了进去，将她安置在床上，给贤儿放过血，魔婆又急忙上街去给他抓药。等他提着几包药回来时，看见贤儿正从厕所里晃出来，原本煞白的脸色已变成青灰色。他帮着贤儿重新躺回床上，又忙着捅燃了放在院里的煤炉，将熬药的砂锅坐上。这个时候，魔婆看见房东田掌柜快快地走过来，看了看他面前的砂锅，神色阴郁地说：
4: 你们还是尽早搬走吧。
0: 魔婆静静地用一根筷子搅着药，看都不看他。
2: 我们付了一年的房租呢。
4: 哎，我退还给你们。
2: 想退就退？哼，你既然收了我们的钱，我们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4: 这，哎，我不能再留病人住我这院里吧？
2: 是你娘把病传给我们的。
0: 他眼里的恶意让田掌柜心里一惊，他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了。对着丑老婆子，他心里一直隐隐的有着一种惬意。
5: 你怕什么？撵他们出去，让他们滚出去。
0: 田嫂突然从屋里冲出来，对田掌柜吼道。田掌柜回身无奈地对自己的婆娘说：
4: 哎，我这不是正商量着呢吗？
0: 田嫂哭了起来，又指着田掌柜的鼻子骂：
5: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窝囊男人，受人家女人欺负，你撵他们走，你撵不撵？
4: 哎呦，你没看人家连站都站不稳了，让人家怎么走啊？
5: 你心疼人家，我早就看出来你没安好心。人家在院子里走，你的眼睛就跟着人家背后转，你不舍得他走是不是？
4: 你胡说什么？
1: 我们走吧，这里没法待了。
0: 贤儿泪水飞奔地对魔婆叫道：
2: 就不走，谁也别想赶我们走。
5: 你们这些灾星扫帚星，给我滚！
0: 天嫂撒起泼来，她冲过去抓起魔婆放在火炉上的砂锅扔到了院中，然后又向他们的屋里冲去。魔婆一把抓住她，抬手就是两巴掌，天嫂跌倒在地上失声嚎哭起来。

0: 你敢打人？我跟你拼了！
1: 田掌柜吼着冲向魔婆，但魔婆眼里的冷气却逼得他站住了。
2: 走开！惹恼我，我杀了你们！
1: 田掌柜真切地感觉到脖子上有股凉飕飕的寒气掠过，他蓦地转身回屋，撇下坐在地上嚎哭的田嫂。
3: 我怎么欠了你这么个男人呢？
1: 魔婆回到房间时，见贤儿正一边哭一边摇摇晃晃地收拾着东西，便急叫：
2: 夫人，你干什么？
1: 他奔过去抢下贤儿手里的东西，强行将她弄回床上。
4: 魔婆，你自己走吧。
2: 瞎说，我一个孤老婆子能去哪儿？
1: 魔婆帮她扯好被子，然后又到外面重新熬药去了。魔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进来时，贤儿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用指甲掐着她的人中，等她缓缓睁开眼后，将药汤给她灌了进去。

0: 凌晨，田嫂的院里骤然响起的哭声把魔婆和贤儿都惊醒了。
1: 谁死了？
0: 贤儿倏地睁开眼问。
2: 夫人。
0: 魔婆从对面的床上跳下来，惊惧地俯下身子查看贤儿。贤儿大睁的眼睛让她看到了希望。
1: 为什么？为什么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0: 田嫂一边哭还一边说着什么，谁也听不真切。魔婆走到院里，看见田嫂坐在院门边拍着腿嚎哭着。
1: 田家欠了你们的晦气呀、啊！
0: 魔婆诧异的东张西望，愕然看见厕所边躺着老孔的老婆，她伸着四肢，身子已僵了。
3: 谁死了？
0: 田掌柜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往外走，等他望见厕所边躺着的死人时，脸也倏地白了。魔婆看见孔家房门紧闭，便走过去推开了门，突然看见孔家那10岁的小儿子趴在床沿上，僵僵地耷拉着两条胳膊，身子一动不动，看样子也是死了的。地上摊着一大堆青青黄黄的呕吐物，魔婆急忙用衣袖捂着嘴，将脸别到一边去了。
3: 他家老大呢？
0: 田掌柜六神无主，他的目光呆怔怔的，也不知道他到底在问谁。
2: 快去叫人来收尸吧。
0: 魔婆对田掌柜提醒道，他对这个没用的男人很鄙夷。田掌柜闻言惶惶地往外走，坐在地上一直

0: 嚎哭的田嫂突然叫道：
1: 钱，谁出钱？
0: 田掌柜一脸难色地回头望着魔婆。
2: 哼。
0: 魔婆扭头走进自己的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0: 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苏莎，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印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

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

0: 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阿骨打建金抗辽。二，建金抗辽。乌雅术继为节度使之后，他吞并了河赖甸、苏冰水一带的女真部落，巩固了联盟的东南主部。公元1113年，乌雅术病死，他的弟弟阿骨打为节度使。阿骨打胸怀大志，意气雄豪，曾在前一年辽帝春波那投鱼宴上拒绝为辽帝歌舞助兴。他与辽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公开化了。公元1114年，阿骨打在掌握了辽朝东北部边防的实情之后，毅然决定要对辽国用兵，于是就发动了对辽国边城的攻击。诸军急于来流水，阿骨打登山誓师，揭露辽朝的罪恶，同时又激励女真将士，诸军士气高涨。到辽国边境的时候，与辽国的部属渤海守军展开了一场激战。阿骨打身先士卒，诸军勇气倍增，辽军因此大溃。阿骨打乘胜进军宁江州，以2500人誓师攻克宁江州。宁江州之战胜利之后，使得女真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而部分的女真贵族也提出了建国自立的主张。辽朝在宁江州失利之后，就派遣军队驻扎在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以防备女真族。阿骨打利用辽军的麻痹思想，出其不意抢渡鸭子河。他以甲士千余人突袭辽军于出河店，又获得全胜。出河店战役的胜利对辽朝的影响非常大。天祚帝受到北院枢密使萧凤仙的蒙骗，按照萧凤仙的建议赦免了战败的兵将，使诸军认为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从此以后，他斗志全无，

运都统大局发了，以实现内外一统的政治目标。天福六年正月，公元1122年，金军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往西京。三月，金军西进，天祚帝遁入夹山，而耶律淳在燕京称天西皇帝。四月，金军攻陷了西京。六月，耶律淳病死。而此时，辽的归化、奉圣和豫州相继投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军攻打南京。十二月，北辽留守燕京的汉官枢密使左启功等人献城投降，阿骨打率军入城。天福七年，公元1123年，北辽平州节度使石立爱已州降。燕京既然已经被攻下了，那么根据与北宋的协议，金军将当地的居民财物席卷一空，然后北撤。至此，辽五京皆不守，而女真的进攻目标便是追袭逃进夹山的辽天祚帝。天福七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逝世，他的弟弟安班伯吉烈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当年九月，他改元天会。金太宗一面巩固已经被占领的州县，继续扩大战果，另一方面使西南西北路都统经略西夏，与之建立宗藩的关系。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军俘虏了辽天祚帝，辽朝正式宣告灭亡。女真族的国号是金，而关于金的国号的由来，目前主要有这样的几种意见。一种解释是，辽国是以冰铁为号，取其坚也。冰铁虽坚，终易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还有的专家认为，大金一名源自女真完颜部世代生息的暗出湖水。在女真语中，金就是暗出虎，因为暗出虎这个地方产金，因此得名，所以大金的国号就是指的暗出湖水。第七节，金灭北宋，公元1127年。金国建立之后，其周围先后并立着宋、辽和西夏等政权，多民族政权盘根错节，让当时的政局错综复杂。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女真族长期遭受奴役盘剥，也从此宣告结束。金国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然而这对于金朝的统治者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0: 谋求更多的财富，占领更为广阔的土地。他又把铁骑踏向了中原地区。公元127年，金消灭了北宋。一，海上之盟。金国在消灭了辽国以后，与北宋王朝就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还得从海上之盟这件事情说起。在公元1111年的时候，宋徽宗曾派遣童贯出使辽国。童贯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燕京人，他的名字叫马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

0: 并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0: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某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

0: 人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如何将信用软实力变成

0: 强发展硬底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福建诚信无价亦有价。
1: 今年上半年，福建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厦门成为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互通互认的城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人无信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诚信建设，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时，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为诚信福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进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中提到的诸多诚信建设的内容，在福建已有成功的实践和经验。今年上半年，福州从事网络安全的专精特新企业中信网安申请到两笔共计1500万元的免申即享专项贴息贷款。过去这项政策是按照先贷款后申贴的模式，企业通常在贷款发放后的一两年才能获得贴息资金。现在企业在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上就能申请，系统自动核验后，银行按贴息后的优惠利率直接放款。中信网安董事长金华松：
2: 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企业是发自内心的点赞，它不仅仅是办事的窗口，更体现了政府的政务诚信。
0: 政府履约、企业守信是诚信营商环境的基础。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确保政策公信力和市场公平性，在省财政、科技、工信、商务、数据管理等部门指导下，去年6月，福建在金福源上线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通过整合财政奖补、融资支持等各类政策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全程透明化、规范化的服务机制，既引导企业诚实、准确、完整履行申报义务，又创新资金兑付模式，实现免申即享和快申快享，从而提升财政资金兑付效率。而这也正体现了条例有关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的立法用意。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郑清：
3: 目前已上线80项惠企政策，助力50多亿元财政奖补资金直达企业，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完善提升、优化升级、推广应用平台的要求，持续拓展信用服务应用场景。
0: 福建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潘春辉：
4: 当下我们正在加快预算执行一体化系统与一站式平台的对接，届时企业可通过登录平台实时查看奖补资金的拨付到账等信息。
0: 倡导诚信，激励诚信，关键在于让无形的信用变得具象可感，真正用起来。福建省农信联社创新信用加模式为862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74.72%的行政村实现整村授信，让农户信用变成贷款敲门砖，有效破解乡村融资难题。福州农商银行在苍山区下旗村推出道德文明贷，村民根据环境整治星级评定，可以申请到不同额度的低息贷款。福州苍山区盖山镇下旗村党总支部书记江启发：
5: 相当于把讲文明、讲信用和德实惠出发展挂钩起来，一下子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0: 福州农商银行杨启支行行长郑小娜：
6: 条例的出台既奠定了我们走信用赋能、普惠金融的这条路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产品创新有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0: 长厅把诚信融进古街治理，培育120多户文明诚信商户，让明码标价、无理由退换货成为千年古街的常态。游客：
7: 文明诚信商户的牌子很醒目，让人第一的感觉就是放心，价格透明，买起东西来踏实很多。
0: 长汀县南门社区商户邢水秀：
8: 顾客信任你，生意自然就越做越长久。
0: 如何让诚信意识深入人心？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各级诚信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开展诚信促进工作，发挥对诚信宣传、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日前，福鼎市铜山街道诚信促进会来到福泉社区开展诚信宣传活动，解读条例内容。福泉社区群众杨光环：
9: 认识到诚信如今也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今后我将严格遵守诚信相关规定，坚持明码实价诚信经营。
0: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六个地市成功创建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福建市五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推进诚信福建建设单列一节作出部署，强调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王少伟：
10: 联动有关方面对条例进行解读宣传，持续开展诚信六加 N 活动，积极挖掘并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中的诚信力量，厚植诚信价值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1: 福建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会11号在漳州古雷举办。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同比增长 18.5%， 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跨境交易时，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对冲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和节约财务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省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收付额达2563亿元，同比增长 11.9%。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正在通过跨境人民币加速走出去。
0: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省委和省政府召开工作通报会，向老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做工作通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关心支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省委和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老同志乐享桑榆时光、共享发展成果继续发光发热创造良好条件。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1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把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全链条科创攻坚厚植发展基础，全力突破海洋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加快发布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战略，建设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梯度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提速数字化转型，做强大黄鱼、牡蛎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制氢等百亿级新赛道，提速海上福建总平台建设，深化闽台海洋科创合作，以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释放蓝色经济新空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庆峰：
11: 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将认真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大力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不断强化海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聚焦海洋渔业、海洋低空经济、海洋碳汇、海洋新能源等优势赛道，为全省发展大局注入更多蓝色动能。
0: 昨天，第26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主论坛在福州举办，活动现场签约启动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科创服务团，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2: 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林文两位专家分别做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和零碳智慧能源岛构思与两岸能源合作畅想主旨报告。现场举行了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科创服务团签约仪式，10个科创服务团将重点服务3名宁德两地绿色食品、工艺美术等产业链，为两市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长效科技动能。省科协常委、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黄宝庆：
13: 福建工艺美术学会这次承担的就是与您的福安市来对接，主要是银饰品，又利用大师智力、院校、科研、产业渠道三大块作为核心的主渠道， 赋能湖岸的银饰品产业发展。
12: 泰宁县副县长吕阳。
14: 科创湖团呢，精准落地泰宁，切中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的一个需求。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度的用好我们省级专家的一个资源和平台的优势，全力呢也将我们泰宁的绿水青山、田园乡愁转化为高品质康养的产业，全方面呢推动我们乡村休闲康养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2: 本届年会由福建省科协、福州大学联合主办，以科创服务全域联动赋能八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积极探索联合高校主办、县域需求牵引、多地协同联动的新模式。除主论坛外，年会期间还举办十场重点学术活动，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学术交流、项目对接、合作签约、科技服务等，启动学术活动月，组织省级科技社团、高校和科研院所举办百场学术活动，组织闽江科学传播学者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乡村等开展百场科普活动。
1: 本台消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主编、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李兰。
15: 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作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连接的平台和重要的纽带。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年度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磅的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景展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成果和成就的报告。
1: 此外，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分享前沿思考，并就 AI 赋能中国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品牌化运营的实践路径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前天，厦门信息集团与蚂蚁集团旗下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行发布会，推出厦门市民个人信用白鹭分与芝麻信用分互通互认机制，这是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深度融合创新实践。请听厦门台记者胡斌的报道。
16: 厦门个人信用白鹭分自2018年上线以来，累计注册用户约373万人，累计用信次数突破 1.6 亿次，服务场景覆盖政务、医疗、出行、生活、体育等纬度，累计惠民金额约29亿元。芝麻信用分累计用户超7亿，每月超 3.15 亿用户访问使用芝麻信用相关服务，覆盖电商购物、交通出行、租赁、二手及回收等商业生活场景超25000个。通过互通互认机制，厦门市民和芝麻信用用户的个人信用白鹭分和芝麻信用分可互认转换，共同享受厦门市民同等的信用服务与城市生活权益，以及芝麻信用覆盖全国的市场信用服务。首批互通互认专属信用权益总计超47项，覆盖政务、出行、医疗、住房、文化、旅游6大领域。蚂蚁集团芝麻信用城市信用总监李慈介绍。
17: 因为厦门其实白鹭分深耕多年，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创新实现了信用停车、信用医疗等场景的深度融合和这种创新的范式，双方的理念比较相同，都致力于去开创更多创新的模式的信用方向的探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厦门作为我们合作的第一城。
16: 发布会上，厦门信息集团与蚂蚁集团还共同成立城市信用数字智能联合实验室。厦门大数据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黄永刚表示，
18: 下一步重点呢，在三个方面进行攻关。第一是把技术底座进行统一，融合芝麻信用分的评分底座和公共信用数据，用 AI 的方式双向打通信用采集的通道。第二是惠民的场景不断的孵化提升，我们迭代信用就医、免押金租赁、信用出行、信用文旅等信用加服务， 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和普及。第三呢是共建城市生态，完善数据

0: 安全和权益保护的制度，来构建厦门覆盖生活、产业、低碳等方面的完整的这个信用服务生态。
1: 近日，2026年南平市光泽县肉鸡产业供需对接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汇聚全国110多家采购商企业参展对接，全力推动光泽肉鸡产业走出闽北，深耕全国市场。请听南平台记者吴威。

0: 惠平台，我们直面优质采购客商，打通产销堵点，拓展合作空间，进一步提升光泽鸡肉品牌全国影响力。
1: 活动期间，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意向，取得了良好的经贸对接成果。此次沪上供需对接是光泽县以政企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有效拓宽了本土企业市场销路。光泽县工信商务局工作人员卞志英：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本次签约意向项目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对外产销对接活动，持续做强做优肉鸡主导产业，推动我县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如今正是平潭生蚝后壳一被肥美丰产的时候，海上养殖区域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请听平潭台记者丁云、陈明峰的报道。
4: 在相关养殖海域，记者看到眼下生蚝和后壳一被正在同步迎来丰收。收获现场，钓机将一串串饱满肥硕的生蚝后壳一被打捞上岸，经过统一分拣、冲洗、初加工后有序运输，全力保障夏季市场海产品供应。水产养殖公司负责人于敬康：
5: 比往年都好，这个生蚝回路还是能够达标了。那这边咸度比较大，正常在20度到22度左右，最适合养生蚝的时候。我们是越养越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养了有1200亩。
4: 贝类集中上市，质量安全监管也在同步跟进。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平潭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夏季贝类上市关键节点，持续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平潭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袁泽辉：
6: 开展贝类的风险监测工作，以贝类重金属检测为主，检测覆盖我区主要的贝类养殖海域，如后田村、苏平片区的鱼头乡。
7: 记者近日了解到，闽台原博物馆新设8个寻根联络点，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0: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0: 嗯，太慢了。
12: No。
1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4: FM98.5

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近几天呢，大家其实应该多注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门窗啊。时而有雨，然后时而这个南风。
1: 嗯。
0: 感觉这几天南风特别的凛冽啊。也不能，南风其实不能用凛冽吧。
1: 啊，你就是形容它这个潮湿的程度比较严重啊。
0: 对对对，家里面就墙壁上都开始冒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夏天应该有的状态。
1: 极少见。
0: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人离开房间哈，但是真的怕家里面的东西潮湿的话，咱就把空调继续开着。全天开的话总比你一开一关这样的话还能好一点。
1: 就是不只是说让这个温度凉爽一点，
0: 对，
1: 主要也是为了除湿啊。
0: 除湿，但是这时候家里有除湿机就方便很多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14号是多云转小雨，27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15号小雨，27到31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给大家送两首歌曲啊，一首来自马蹄的《南山南》，
1: 还有一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0: 持，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1: 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1: 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
0: 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号，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
1: 12号，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位列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
0: 过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 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0: 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
0: 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于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1: 最后再来关注江西，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号18时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号在81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2个项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国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之前有一个谣言啊，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这个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
0: 昨天我说8月12号这日子，就是好像从哪听，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1: 啊？昨天就8月12号嘛，这个。这个说法前阵子网上热传，搞得不少人心里打鼓。其实这个又是一条借着即将发生的这个日全食来制造恐慌的虚假消息啊！
0: 啊，这不跟那个2012似的吗？
1: 对，什么1999年人类劫难，2012玛雅预言，是吧？就类似的这种世界末日谣言。
0: 嗯，
1: 啊，再到这次的地球失重7秒，套路都一样的。就披着科学的外衣，收割的是流量的红利。
0: 是，其实大家面对这种人言论啊，
1: 嗯，
0: 就记住一句话：先查权威信源，
1: 嗯，
0: 再问科学依据，别让恐慌跑在理性前面啊。
1: 对，
0: 就是说，提升大脑最好的方法啊，就是寻根溯源，拆解知识。
1: 啊，去思考哈
0: 啊，就要有思考能力。
1: 嗯，说完了伪科学呢，再来说一说伪历史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冒出了一些更离谱的说法，你肯定听过，我觉得不少人肯定都听过啊。
0: 什么？
1: 唐朝不存在？
0: 我以为你说没有夏雨荷这个人呢。
1: 啊，那确实没有啊，那个确实是虚构的哈。
0: 啊，
1: 但是唐朝不存在什么？就是你想唐宋元明清，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知识啊。最近呢，就是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声称唐朝不存在，说什么存续了289年的唐朝是后世